Welcome back， 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Baby Rexha 宣布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Dirty Blonde 会在稍后时间来发行。新专辑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历时了3年多，将以视觉专辑的形式呈现。那 Baby Rexha 表示说呢，他不希望被某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者说界限所束缚。也有乐迷说呢，希望 Baby Rexha 可以在新歌当中呢重新享受到回到音乐顶峰的状态，而不是仅仅做一些节奏欢快的口水歌曲。那 Baby Rexha 说呢，他接下来的篇章关注创作的自由，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声音，最终按照他一直想要的方式去做。他说学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不少，现在完全理解自己，倾听内心的声音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那新专辑 Dirty Blonde 展现的正是一个真实的歌手 Baby Rexha。 那么今年年初呢，他宣布离开华纳唱片，并且跟独立音乐厂牌 Ampere 来展开合作。新专辑将会这个包括预告说呢，会有包括13首的歌曲在其中，并且这一次由 Diplo 来担任混音衔接的处理，所以我们也来稍微的期待一下。今天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先行单曲，歌名叫做 I Like You Better Than Me。 我们有请 Baby Rexha。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Hey, welcome back. 你正在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在翻自己的这个音乐收藏的时候呢，突然翻到了 Asher 亚瑟小子的专辑 Coming Home. 那也突然想到他之前在超级碗这个中场秀当中的表演是如此的让大家着迷哈。这张专辑呢是一场向 R&B 根源的深情回归整张专辑以丝滑的嗓音为基底，巧妙地融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复古律动跟现代的电子元素，在情感叙事跟节奏张力之间呢，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从灵魂乐的质感到钢琴伴奏，到极具冲击力的808鼓的编排，那整张专辑20首曲目构建出的是一个多元的听觉场景，既有午夜电台般的这种感性的感觉，又不乏舞池的澎湃动力。那包括跟 Summer Walker。跟 H.E.R. Her 等新生代歌手的合作，带来了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展现出了这一位 R&B 天王 Asher 持续进化的艺术格局。那么专辑的这种名字呢，既隐喻着音乐本源的追溯，也暗含着当代都市人寻找心灵栖息地的一个集体渴望。 Coming Home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I Love You， 我们有请 Asher 亚瑟小子送来这一首歌。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问候你在音乐当中，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继续听歌的路上。说到歌手 Charlie Puth 呢，他其实有着非常非常棒的创作才能，但最近他跟世界顶级的萨克斯大师Kenny G 来合作发行了新单，这不仅是一次跨世代的合作，更是一场流行音乐跟经典爵士灵魂的一个相遇吧，展现出了两位音乐人的旋律情感跟音乐美学的共同追求。这首歌呢，是一首把允许脆弱写得极其克制的歌曲，轻柔的旋律之下呢， Kenny G 的萨克斯就像是一口迟来的呼吸，把情绪慢慢的托举出来。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了 Charlie Puth 的父亲哈，也写给那些习惯把一些正憋在心里的人，有时候下雨树才能长大，哭泣不是软弱而是坚强的一种方式，这或许就是 Charlie Puth 最温柔的也是最诚实的一次情感流露。我觉得 Charlie Puth 其实是非常非常能够击中我的一位歌手，他在过往的音乐创作当中呢，真的是很多风格都拿捏的特别到位，但是唯一遗憾就是他本人在职业生涯当中也从未获得过 Grammy 的肯定。 Anyway， 他自己创作出的好音乐被大家喜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Kenny G 带来这首歌叫 Cr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心跟普通人一样，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很多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也会在音乐当中展现出他们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总结跟一些向世人的警示。 Justin Bieber 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Swag 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Daisies， 这首歌在2025年的7月份来正式发行，歌词是以雏菊为隐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脆弱和坚定，涉及到不安全感、承诺、探索等情感话题。那也会有部分歌迷解读认为，这首歌反映了 Justin Bieber 跟妻子海莉的婚姻生活，传递对关系修复的真诚态度。这张单曲在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呢首周就空降到了第二位，成为 Justin Bieber 第27首进入到前10的单曲，在英国的官方单曲榜呢登顶到了冠军，尤其是他第8支冠军单曲，也是他2015年 Love Yourself 之后的首支 solo 性质的冠军单曲了。发行的首周呢获得了2760万次的流媒体播放量，登顶到了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等多国的榜单的榜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ustin Bieber 送来 Daisies， 希望各位会喜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联络到我们，比如说微博、小红书、抖音，搜索一下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你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节目回听的话，可以通过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我是李松，希望你会喜欢，有请 Justin Bieber 带来 Daisies。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教室偷偷听我们节目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偷偷听的地方了。那看看谁最危险或者是最有趣了。这首歌让你继续偷偷听，我们有 Max Magnon 的 Firstborn Daugh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这一次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她的专辑 Petal 的第一波主打。她也提到整张专辑呢，是在讲从困难里重新生长的过程。那听到这种概念呢，我就会突然开始反思人生，然后又默默的去点外卖了。你会不会是这样呢？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的英文版呢，就是继续的冲击主流榜单，同时它的西语版本 Lo Arias Gododo 也在拉丁榜单上拿到很亮眼的成绩，一首歌等于在两个市场呢同时开花。那我来问你啊，如果同一首歌换一个语言，你觉得是同一首歌还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呢？我觉得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好，来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Loewy 的 Mad Woman， 从复古画面、复杂关系到他一贯的 Jazz Pop 风格，这首歌真很像一部三分钟的电影。那来问你一个问题了，爱情你会选择平淡稳定的爱情，还是那种带点戏剧、有点危险那很有感觉的那种关系呢？想清楚再回答哟。我们来听听 Loewy 的 Mad Woman。

哟，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它有很多作品都是尽量保留第一遍的状态，甚至包括不完美的瞬间，因为他觉得那才是人本来的声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情绪被完全真实记录下来，你会希望被别人听见吗？好了，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接下来这首歌一开始呢是不被看好的，但命运总会给好歌一个机会。 Iris 这首歌从电影的原声一路走红，成为了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简单的旋律却击中最复杂的情感，爱、渴望、存在的意义都在其中。接下来一起来听 The Goo Goo Dolls 的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接近尾声了，那希望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棒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我们有 BB Rexh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 Sad Girls， 明天同一时段我会再次出现在这个节目里，再见。

0: 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解脱》，来自于迪克牛仔。

印象当中很多的民谣歌手都是那种不谙世事，然后一直就是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当中的这么一类人，所以他们会被外界认为他们不善于经营自己，所以生活也过得会不那么好。但是呢，从这一些非常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们才能提炼出更加真实的音乐元素还有生活的灵感，写到歌曲当中，唱给更多人来听。来听到这首《亲爱的你会想我吗》，来自于莫艳玲。

聊的时候呢，我就会马上来看看机票，看看要出行的酒店啊，看一看想要去的国家的一些攻略呀、行程呀，就好像自己真的就到了那边，然后玩耍了起来一样。对于这一颗就是一直不停的想要往外奔的心，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排解一下无聊的情绪。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黄品源《海浪》。

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啊，多么痛的领悟，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如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把听到记忆里所带来的你。

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能够真正治愈你的，也许不是去打一针或者是吃感冒药，也许是能够让你兴奋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包包，就是这个物质的一个治愈。当然还有你可能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功效。

0: 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你锁定的是 FM 96.5，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有这样一种错觉，总觉得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总觉得那些够不着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被这样一种错觉左右着，我们总是在不停地仰望，不停地寻找，仰望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近，但实际上却并非唾手可得的东西，寻找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明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未知的。这首歌张瑶的荧光，相信你也会跟着哼起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分享一首《你看不到的天空》。

有歌迷说，如果专心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

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现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刚听到这首歌，秦静宇演唱《相得益彰》。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不知道陶喆在年少时有没有深刻的爱过一个人呢？来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情歌《爱我还是他》。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这里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寂寞之王》。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来听到这首《害怕》，来自于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这首《窗外》，来自于齐秦。

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让邓萃雯和剧中男主角江华开始了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最近的娱乐新闻说，邓萃雯又因为感情不顺，整个人都变得憔悴起来，或许这就是她的情节吧。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分享一首《太不像我》，来自于弦子。

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来听到，这是爱你，来自于陶喆。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越听
2: 越青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2: ，Asia FM。

0: 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教室偷偷听我们节目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偷偷听的地方了。那看看谁最危险或者是最有趣了。这首歌让你继续偷偷听，我们有 Max Magnon 的 Firstborn Daugh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这一次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她的专辑 Petal 的第一波主打。她也提到整张专辑呢是在讲从困难里重新生长的过程。那听到这种概念呢，我就会突然开始反思人生，然后又默默的去点外卖了。你会不会是这样呢？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0: 知好音乐，
1: 由你的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Chengd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的英文版呢，就是继续的冲击主流榜单，同时它的西语版本 Lo Arias Gododo 也在拉丁榜单上拿到很亮眼的成绩，一首歌等于在两个市场呢同时开花。那我来问你了，如果同一首歌换一个语言，你觉得是同一首歌还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呢？我觉得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好，来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Loewe 的 Mad Woman， 从复古画面、复杂关系到他一贯的 Jazz Pop 风格，这首歌真的很像一部三分钟的电影。那来问你一个问题了，爱情你会选择平淡稳定的爱情，还是那种带点戏剧、有点危险、那很有感觉的那种关系呢？想清楚再回答哟。我们来听听 Loewe 的 Mad Woman。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它有很多作品都是尽量保留第一遍的状态，甚至包括不完美的瞬间，因为他觉得那才是人本来的声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情绪被完全真实记录下来，你会希望被别人听见吗？好了，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For Love To How Is Since

接下来这首歌一开始呢是不被看好的，但命运总会给好歌一个机会。 Iris 这首歌从电影的原声一路走红，成为了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简单的旋律却击中最复杂的情感，爱、渴望、存在的意义都在其中。接下来一起来听 The Goo Goo Dolls 的 Iris。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接近尾声了，那希望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棒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我们有 BB Rexh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 Sad Girls， 明天同一时段我会再次出现在这个节目里，再见。It's

0: 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同时间，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曾经，我们以为自己要整个世界，野心抱负无限大的舞台，后来才明白，真正想要的仅仅是一个人永远都。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听到汪峰所带来的《边界》。

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说一些大话，比如说哎我没事儿，哎比如说哎这个没有关系，嗯我不会舍不得，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却在滴血，原来我是真的。

现如今呢，在国内的流行音乐和创作力的这个新兴的匮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独立音乐，并且在相互不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不少令人惊喜的，甚至是可以推翻人们对于摇滚乐的一个刻板的认知的心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方的《神秘礼物》。关于这首歌呢，曹方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温度38摄氏度、湿度80%、电脑罢工3小时、聊天吃桃拜佛2小时之后，我们用1个小时录完了这首歌的所有的部分。我们就这么懒散而随心所欲的生活，做音乐。

间在电波的另一端陪你听音乐的那个人，这里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陈慧琳，爱我。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风雨都要自己挡。愿每个独自走路的你都能够足够坚强。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来自于林俊杰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分享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启真。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Come back， 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Baby Rexha 宣布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Dirty Blonde 会在稍后时间来发行。新专辑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历时了3年多，将以视觉专辑的形式呈现。那 Baby Rexha 表示说呢，他不希望被某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者说界限所束缚。也有乐迷说呢，希望 Baby Rexha 可以在新歌当中呢重新享受到回到音乐顶峰的状态，而不是仅仅做一些节奏欢快的口水歌曲。那 Baby Rexha 说呢，他接下来的篇章关注创作的自由，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声音，最终按照他一直想要的方式去做。他说学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不少，现在完全理解自己，倾听内心的声音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那新专辑 Dirty Blonde 展现的正是一个真实的歌手 Baby Rexha。 那么今年年初呢，他宣布离开华纳唱片，并且跟独立音乐厂牌 Ampere 来展开合作。新专辑将会这个包括预告说呢，会有包括13首的歌曲在其中，并且这一次由 Diplo 来担任混音衔接的处理，所以我们也来稍微的期待一下。今天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先行单曲，歌名叫做 I Like You Better Than Me。 我们有请 Baby Rexha。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Hey, welcome back. 你正在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在翻自己的这个音乐收藏的时候呢，突然翻到了 Asher 亚瑟小子的专辑 Coming Home. 那也突然想到他之前在超级碗这个中场秀当中的表演是如此的让大家着迷哈。这张专辑呢是一场向 R&B 根源的深情回归整张专辑以丝滑的嗓音为基底，巧妙地融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复古律动跟现代的电子元素，在情感叙事跟节奏张力之间呢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从灵魂乐的质感到钢琴伴奏到极具冲击力的808鼓的编排，那整张专辑20首曲目构建出的是一个多元的听觉场景，既有午夜电台般的这种感性的感觉，又不乏舞池的澎湃动力。那包括跟 Summer Walker跟 H.E.R. Her 等新生代歌手的合作，带来了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展现出了这一位 R&B 天王 Asher 持续进化的艺术格局。那么专辑的这种名字呢，既隐喻着音乐本源的追溯，也暗含着当代都市人寻找心灵栖息地的一个集体渴望。 Coming Home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I Love You， 我们有请 Asher 亚瑟小子送来这一首歌。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可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不然就
1: 好笑啊。
0: 对啊，
1: 好
0: 可爱，
2: 他外表不像啊，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问候你在音乐当中，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继续听歌的路上。说到歌手 Charlie Puth 呢，他其实有着非常非常棒的创作才能，但最近他跟世界顶级的萨克斯大师Kenny G 来合作发行了新单，这不仅是一次跨世代的合作，更是一场流行音乐跟经典爵士灵魂的一个相遇吧，展现出了两位音乐人的旋律情感跟音乐美学的共同追求。这首歌呢，是一首把允许脆弱写得极其克制的歌曲。轻柔的旋律之下呢 ，Kenny G 的萨克斯就像是一口迟来的呼吸，把情绪慢慢的托举出来。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了 Charlie Puth 的父亲哈，也写给那些习惯把一些正憋在心里的人。有时候下雨树才能长大，哭泣不是软弱，而是坚强的一种方式。这或许就是 Charlie Puth 最温柔的也是最诚实的一次情感流露。我觉得 Charlie Puth 其实是非常非常能够击中我的一位歌手，他在过往的音乐创作当中呢，真的是很多风格都拿捏得特别到位，但是唯一遗憾就是他本人在职业生涯当中也从未获得过 Grammy 的肯定。 Anyway， 他自己创作出的好音乐被大家喜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我们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Kenny G 带来这首歌叫 Cry， 在 Asia Touch Music。

心跟普通人一样，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很多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也会在音乐当中展现出他们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总结跟一些向世人的警示。 Justin Bieber 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Swag 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Daisies， 这首歌在2025年的7月份来正式发行，歌词是以雏菊为隐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脆弱和坚定，涉及到不安全感、承诺、探索等情感话题。那也会有部分歌迷解读认为，这首歌反映了 Justin Bieber 跟妻子海莉的婚姻生活，传递对关系修复的真诚态度。这张单曲在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呢首周就空降到了第二位，成为 Justin Bieber 第27首进入到前10的单曲，在英国的官方单曲榜呢登顶到了冠军，尤其是他第8支冠军单曲，也是他2015年 Love Yourself 之后的首支 solo 性质的冠军单曲了。发行的首周呢获得了2760万次的流媒体播放量，登顶到了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等多国的榜单的榜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ustin Bieber 送来 Daisies， 希望各位会喜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联络到我们，比如说微博、小红书、抖音，搜索一下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你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节目回听的话，可以通过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我是李松，希望你会喜欢，有请 Justin Bieber 带来 Daisie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Asian FM。

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继续来听到一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0: 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听到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接下来分享雨熙所带来的平凡之路。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7。木脑壳在四川方言里是指木偶戏里的人偶，用来形容反应迟钝的人。这首歌非常有趣，但也传达了张靓颖的个人态度。也许每一个为情执着的人，在别人眼中都是木脑壳一般的存在。送上张靓颖的《木脑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7。接下来听到一首《女人花》，来自于徐佳莹。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初爱》。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宁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手之后究竟该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些人怎么都无法割舍对对方的感情，甚至愿意祝福对方找到幸福，这样的人适合去听薛之谦的《方圆几里》。也有一些人很决绝，分手就不再藕断丝连，不再回头，这样的人比较适合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和我一起来分享吧。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来听到这首小说，来自于林俊杰和阿杜。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0:14。继续来送上李荣浩的歌谣。

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装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一起来听邝美云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听到窗外》，来自于齐秦。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听到潘嘉丽的情愿，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车厢里有熟悉和纷纷飘落的音符，大家开着车驶向前方的时候呢，心情也会豁然开朗很多。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听到黄莺所带来的《失意中的你》。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的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继续来听到一首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回你身边》，来自于南拳妈妈。

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继续来送上李宇春的《忽然之间》。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驶向前方，我们在熟悉的音乐当中一起哼唱同一首歌。您所收听到的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或许呢，那个没有办法离开的人，希望他天天都在我们身边围着我们转的那个亲密爱人，总有呢一段时间会要离开我们，可能呢需要出一个很长时间的差，也有可能呢，哎，需要呢去到远方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天天黏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歌曲是创作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叫做《爱情废柴》。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赵传在《我是歌手》现场所演唱的版本《征服》。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常常能够回到过去去想象当年我们的状况。生活是一段一段的，那些日子可能跟现在处境完全不一样，可是只要有音乐就常常会把我们拉到过去，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会觉得正是那个时候造就了现在的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没有水的游泳池》。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和老歌和老友待在一起，各位好，您所收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超级女声刘惜君也发行过翻唱专辑，来听这首《南海姑娘》。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继续来送上一首最短的爱情，来自于杨佩安。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15，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春泥。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常常能够回到过去啊，去想象当年我们的状况，生活是一段一段的，那些日子可能跟现在处境完全不一样，可是只要有音乐就常常会把我们拉到过去，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会觉得正是那个时候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每天的车厢生活其实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时刻你不是谁的谁，你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好的音乐陪伴在你的左右，有主持人跟你聊聊天，我想这就是一天当中最恣意的时光。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的动画片很多，不过呢我的小的时候啊跟现在呢可能还是蛮久远的，至少呢是30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动画片讲的是唐吉诃德，他骑着驴拿着一个长矛，然后呢他的故事在荒唐当中又有很多的幽默。我们听到这首《101封情书》。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2:46。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谁》。

应该说现在的新歌手当中有很多都希望自己可以摆脱新人歌手、选秀歌手和二线歌手，希望自己可以呢被很多人来关注，最终呢走向了成功之路。可是呢现在我觉得明星虽然很多，但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呢成为大明星的是少数。送上谢荣儿的爱说话。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 穿起了花衣服，
0: 听到潇潇所带来的话。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继续来分享《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接下来要分享到张惠妹的这首《听你听我》。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送上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来听到这首《镇守爱情》，来自于动力火车。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分享玲珑璇的这首情歌《难以抗拒你容颜》。

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接下来送上一首难题晚钟，来自于蔡淳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耳边这首歌，曹轩宾，同手同脚。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这首《不死心还在》，当时的背景呢是由于信乐团的原主唱单飞，团员越挫越勇，信乐团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增强了彼此之间的默契，并且迅速地累积了庞大的音乐创作能量。来分享这首动力火车和信乐团带来的《不死心还在》。

情是什么呢？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情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极的情感。也就是说，在爱情里不需有第三个人的出现，爱情带有着强烈的私有化的性质，双方要不断地确认、强调对方的独特性。很多人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没有相处的能力和成长的意愿。接下来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默契。

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听到林俊杰的杀手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听到海浪，来自于黄品源。

使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逆光。

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治愈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情歌，分享到江美琪这首《那年的情书》。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接下来这首吴克群的《泛泛之辈》。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一首老歌。

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黄绮珊更是把歌曲当中的豪情洒脱演绎到了极致，来听到这首《一起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电波中继续用音符来感染你的情绪，听到这首《甜蜜约定》。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有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来听听阿妹的这首 Yes or N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熊熊。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继续送上的一首经典老歌，来自王杰的《安妮》。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幸福到哪去。

0: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天长地久，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亲亲热热，甚至于手牵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胖胖的姑娘挽着一位小伙子的手，然后大声地说着，老公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在他的那一刻，当他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的神情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一句话，什么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呀，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种快乐。不过当那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恐怕你听这样的歌曲会更加的有感触吧。
1: 张靓颖脱离了当年的选秀舞台，她现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自己是歌手而并不是选手了。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0: 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我喜欢上你时的那些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很想问你一句，你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吗？我一直很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但是懒人有些事情也需要注意哦，还有就是别懒得动脑。其实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所以要勤思考。还有就是懒得走路，走路能够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体重，加速血液循环，所以要多走一点路。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收拾桌子啊，洗洗碗的这些小活动，也能够有益身心健康。还有懒得上厕所，憋尿啊，这样的话会很伤身的，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的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脏血管疾病的诱发原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记得。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分享迪克牛仔所带来的解脱。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台词，罗密欧说月亮代表我心，可是呢朱丽叶却讲月亮时常变化，阴晴圆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太花心的人呢？看吧，哎，女人呢、总是很难搞定的，你讲什么她都会有理由跟你说出来你的不好。继续来听到经文奇的娱乐。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4，接下来送上回忆的沙漏，来自于邓紫棋。

就是在酒吧或者咖啡厅当中啊，想要演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必须第一要传唱度非常的广，要特别的好听，第二呢要真正能够触动人的内心。因为在酒吧或者是咖啡厅当中，人们都希望把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面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情绪得到释放，所以最为经典的歌曲才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引起一定的共鸣。继续来送上林志颖的编故事。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送上零下几分钟，来自于陈奕迅。

娱乐圈真的有非常多的艺人，就是他们抱着想要当歌手的心态进入到这个圈子，可是因为一些不妙的契机反倒去做了别的，可能成为了主持人，也可能成为了演员。可是我觉得每一个最开始想要成为歌手的人，他们真的对音乐都是打心底热爱的。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送上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

那现在已经是7:14。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诀别诗》。

常常在劝朋友的时候就会用到三个字，说是你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倒不如让它往前走，然后让时间去解决这一切。继续来听到辛晓琪的这首《玻璃》。有些不

0: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情侣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辩题，因为有太多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可以做或者是完全不能做。那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你会怎么样来说呢？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果你没有这个花粉过敏症的话呢，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时常的给自己的家里面增添一些鲜花，然后可以增添一些生机。如果你不会挑花，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花店来选购的话，现在有这样一些服务，就是一些花店它可以包月，每个月给你家里送最新鲜的花，然后还会帮你插好，也会教你怎么样来浇水，等到这个花期到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换第二批，所以就是用这种感觉是月租的方式，既省时间，然后又省力气，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分享一首《你的香气》，来自于郭靖。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